0: 提供合法公司吗？
1: 那写完了还
0: 再问了，第三个。
1: 写完了还趁三分吗？
0: 哎，不是的，一台二。
1: 这不，准备快。
2: 我说的真的有赚的。
1: 这不，我们三分的准备快。